0: 祖国生日，
1: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1: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文艺914，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3: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

0: 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4: 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

一个是勤劳能干的吕源，一个是温柔贤惠的彭玉兰，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志趣不相投，灵魂不匹配，这俩人都无法接近老沈的精神世界，在很多问题上根本无法沟通，自然也就无法亲近。夫妻是这样，朋友也是这样，

0: 祖国生日，
1: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1: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0: 晨读时间，
2: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恒。上攀附，不向下委屈，价值对等的情况下再谈感情，不仅更加纯粹，还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当中。

晨光漫过窗棂，风裹着草木清香，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我是108将之一，并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入选参加世乒赛男队32人阵容。北京世乒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举办的世界级体育赛事，办赛举全国之力，观赛万人空巷。
1: 对星野对三木都是劲敌啊，
2: 张胜林的长枪就太绝了，
1: 看来是咱们的秘密武器了。张信林的球变化多样，一手为攻，削球削得恰到好处。

0: 张献林也登上领奖台了，为中国队夺得男子单打季军，快冲！
1: 张献林，
2: 张献林，
3: 请问星野先生，你怎么看张献林的球技？
4: 看该赛赛给他赛，就都是给的。买了的话，直接给喽，就都用的用的。
3: 星野先生说，有点不可思议，就像打不动的杨柳，特别柔韧。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三木先生你好，也请谈谈您的感受。
5: 我的什么意思嘛？张少林呢？开始给我，马路带很没有呢，不到，那干了天安死了，都要过到大哥。
3: 三木先生说，他觉得张献林的削球就像火一样，一下子燃烧起来，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过去了。
4: 张少林，马里的马西库能用你。
6: 北京世乒赛后，我被作为下届世乒赛的秘密武器藏了起来。无论是中国队访问日本，还是日本队来访，我都不再出战。这期间，我更加刻苦训练，直到两年后的1963年。在第27届世乒赛上，我再次出战。决赛前，男队主教练傅奇芳找到了我。
7: 教练，您找我
8: 啊？献林，
7: 哎，
8: 我们雪藏了你两年之久，这次男团决赛又要上演中日对决大戏，我知道你等这一时刻等了很久。张献林，
7: 哎，
8: 决赛你上场。打247位置，你敢不敢打？
7: 您敢排，我就敢打。
8: 好，那就这么定了。
9: 听众朋友，在位于欧洲中部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市，第27届世乒赛即将落下帷幕。中国队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张献林、王子。
6: 60年代中期。我应邀回镇江打表演赛，阿芳已经被哪儿去？都是苦练加巧练的结果。我要真是魔术师就好了，好给你变出一套三转一响，好不好？
3: 你是说能转动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再加一台收音机是吧？
6: 对呀、啊，自行车要凤凰或是永久牌的，手表要上海牌的，缝纫机要蝴蝶牌的，收音机嘛，我看红灯牌的音质最好。
3: 哎呀，这些我都不稀罕，我呀，有你这个人就行了。
6: 家珍，
3: 嗯，
6: 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你，攒钱先给你买个梳妆台。
3: 哎呀，得了吧，我们现在急需一口炒菜的铁锅。

0: 一路鞍马劳顿，多有辛苦了。哎呀，杨元帅国难当头，为国效力，怎敢谈劳啊？杨延昭又问孟良：“啊，孟良先帝，你回朝搬兵，回天波府给老太君请安，旁边有个打茶的小丫头，不就是我吗？那不怎么样啊？”元帅，启程的时候，老太君命二爷把我带到三关来见元帅，说真格的，元帅，我管你叫什么呀？
1: 哎呀，拍风啊，听二爷的话，你就叫元帅呗。
0: 这一老家常啊，杨排风不拘束了，又上来他那心直口快、调皮捣蛋的脾气了。对，我得叫元帅。元帅，您听着，你那胡子好长啊。
1: 孟良一听，急忙阻了：“哎，排风，休要放肆！
0: 哎呦，好个二爷，我不说你，你倒说起我来了
1: 啊！你说我什么？”
0: 老太君命你把我带到三关，一路之上要你对我多加照看，你照看了吗？一路之上你把马打得像飞起来一样，咯噔噔咯噔噔，把我的脚都给磨红了。
2: 杨延昭在旁边听杨排风说的如此有意思，也一个劲地说：“哈哈哈，如此说来，排风你辛苦了。”“
0: 好说好说，元帅，这倒没什么。”
2: 这么说，台风，你是先锋官，是大将喽？
0: 没错，是我呀。
1: 焦赞在旁边以为听错了，什么什么，这个丫头片子是先锋官？又看这小丫头东一句西一句的，嬉皮笑脸，没真格的。他心想：得了，我还是问问寇丞相吧。
2: 他凑到老丞相跟前，悄悄问：“哎，我说寇丞相，他就是先锋大将吗？”“
1: 啊，不错呀，焦将军，他正是先锋大将，还是老太君保奏的呢。”
0: 提起老太君，孟良忽然想起一件事了。“哎呦，我倒给忘了。”说着，顺手掏出一封书信，双手递给杨延昭。说了一声：“元帅，现有太君书信，元帅请看。”杨延昭一听有母亲的书信，赶紧接过来带我观看。打开书信一看，上面写道：“延昭我儿，孟良回朝搬兵，圣上大为震惊，满朝文官武将无人讨令，且喜杨门又出一位女将，她叫杨排风，虽然年纪尚小，但武艺超群，堪称巾帼英雄，可以对敌，望武儿器重。母是年月日。”杨元帅看完书信，不由哎呀一声：“我原来以为排风年幼，难以担此重任，现看老娘亲亲笔书信，才知内中情由，古训有理，真是后生可畏，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看到这儿，说了一声：“与排风看坐。” 杨排风一听：“哟，怎么让我坐了呀？我得客气客气。元帅在这儿，

人而做的。王维的家呢在蒲州，也是在华山之东，所以呢提称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啊写的时候呢，他正在长安谋取功名，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的这些年轻世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游子来说，毕竟来到这儿属于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就会显得这些游子越发的孤独。重阳节呢有登高的风俗，登高的时候呢要佩戴着茱萸囊，据说呢是可以避灾的。茱萸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月娇，有一种特殊的香气。那么在诗当中的三四两句的时候，如果只是一般化的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遍插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参与，虽然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但是就会显得有些平直，缺乏诗意了。所以诗人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样的写法，意思呢就是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的时候身上都佩戴了茱萸，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那就是自己没有在其中，好像是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反倒是兄弟们佳节未能完全团聚，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呢也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这样的缺憾需要得到一些体恤。这其中呢就是非常有曲折又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呢正是他的深厚之处。那么在杜甫的月夜当中，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呢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而来自于王维的诗呢却似乎更不着力地把这件事情表达了出来。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2: 亲亲
3: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4: 六更晨曦心上流，
3: 咦，是小星星啊！
5: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6: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7: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6: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7: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6: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每到了秋天呢，很多人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啊，在南京，那就是春牛首，秋栖霞，一定呢，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去栖霞山好好的走一走，转一转，说那里的这个等到枫叶都变红了之后呢，会特别特别的好看，不知道。

有没有一种充满了豪迈的感觉？当丁文军的这个陕北民歌的唱腔一出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感受到一种边塞风情了吧，是不是？那么说起啊，这首《渔家傲秋思》

0: 呢是来自于范仲淹的作品。提起范仲淹，大家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他的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能也是作为他的一个做人的准则了。对于范仲淹来说呢，他的词作啊，现今仅存五首，描写边塞秋思羁旅情怀的这一首词呢，也是突破了一个宋词宋初的时候这种词类呢专写儿女柔情的一个界限。可以说是非常有着自己风格的一首词作了。
1: 没错啊。
0: 那再来说一说他的创作背景吧。他呢是在宋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间呢，词人啊，当时呢是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这样的职位。在他镇守西北边疆期间呢，既号令严明，同时又爱抚士兵，可以说是身为西夏所旦服。后来呢称他是为副州中有数万甲兵之称，所以这首词呢，就是在他身处军中的时候呢，有所感怀所作的一首作品了。
1: 是的，
0: 那么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上片所写的内容啊。上片呢，其实主要呢是在写景的啊，写着这个秋季，对吧？点明了季节，同时呢也写了他们所在的地点，这个塞下的延州所在的区域和内地的风景呢是大有不同的。而到了下片呢，就着重的去写其中这个诗当中所包含的那种自我去抒发的一些抱负啊，还有身负的重任等等。从这个词的史上来，那中间这块就被挡住了呀，光过不去的地方就会比周围要暗下来，这就形成了影子。所以要有影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那就是有光源，有不透明的物体，还能有显示影子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首先呢光源我们是户外的阳光，对吧？那不透明的物体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本身，还有呢就是能够映到地上，对吧？这就是三个必要的要素啊。到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晚上为什么我们很难有影子，不能说绝对没有啊，比如说有光线的地方啊，透着月光也会有影子的出现，但是很多地方在没有光源的时候，漆黑黑一片的时候就没有影子。那么玻璃是透明的，光能够穿过去也是没有影子的。影子的形状和物体的形状呢有关系，从不同角度去照，影子的形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手影啊，这个有一个手影游戏，它就是利用这个原理，用手呢做出不同的形状，然后呢这个打一束光，我们的手就是一个不透明的物体嘛，然后呢光这个打到我们的手上，然后再到对面的墙上，就能够映出啊不同的，比如说小狗啊、老鹰啊、小兔子啊它们的影子，还有我们大家经常做的小蝴蝶，哎，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子啊，它就是利用这三点特点而形成的。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影子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如果你站在同一个地点去看的话，我们的影子也是会有所变化的。比如说早上和傍晚的影子啊，就会拉得特别的长，但是到中午时分的影子就会特别的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阳的位置在发生变化，也就是打到你身上的光源发生了变化。早上啊，太阳刚刚升起来，在东边斜斜的照过来，那么影子呢就会被拉长很多，朝西边。而中午呢，太阳是在你的头顶上直直的照下来，影子就很短啊，只是因为呢有一定的斜斜的角度啊，但只不过这个角度会很小，所以呢就只有一点点短短的影子在你脚下。那么等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太阳是往西边落，影子自然又变长了，朝东边。古人啊就非常的有智慧，他们利用影子来影子的变化来计时，像这个日晷就是根据影子的位置来判断时间的。影子指到哪里，哪里就是几点，哎，这个地方就是标准的几点，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科学奥秘了。

0: 所以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这样的一种创作。
1: 嗯，
0: 就这样一直走下来，我从事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创作。
1: 啊，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作家，他可能是反而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开始回过头来想要去创作儿童文学。
0: 嗯，
1: 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文笔好的小姑娘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渴望长大的一个阶段啊。
0: 对，
1: 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可能感觉哎呀你们都是一些小屁孩儿，我的这些同学们哎，但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当中好像是可以创造一个很急于加入的一个大人的世界的。那对于您来说，嗯，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吗？
0: 哎，我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特别迷恋，包括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孩子们的那种纯真的世界
1: 啊。
0: 那在我少年时期呢，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身边的同学，
1: 嗯
0: 谁是最幽默的，谁是最可爱的，还有谁是最独特的，我就会把这些特点融入到我的作品中，然后我就特别着迷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去把同学呀还有老师的形象创作在我的作品中。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心灵世界。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是从短篇故事到后来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过来的，所以创作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
1: 嗯，啊，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名作家，当然不光光是要有细腻的观察，不光光是要有好的文笔，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
0: 对，
1: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您觉得从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一直支持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呢，让你不会觉得它很辛苦
0: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爱热

0: 爱来支持着我。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做因为热爱所以长久，就写的我对写作的这种爱好。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在阅读这方面就是不知疲倦，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在其中，就像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一样，一口气阅读能够从早读到晚都不觉得累。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创作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费心费力需要很难的事情，相反它就像玩耍一样，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尤其是阅读，因为阅读不需要像创作那样那么辛苦，在阅读的时候就更加快乐。当你沉浸到那个阅读的世界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
1: 哇，好有吸引力的说法。而且我就是真的一定要去感叹，我觉得跟赵老师聊天是一件会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就很愉悦的这个感受啊。那刚才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替一些家长去问一问，家长就觉得哎，阅读，我家孩子对于阅读这件事情的描述怎么就跟赵老师完全不一样呢？为什么有的孩子捧起书本来他会觉得阅读好像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您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培养的事情吗？
0: 绝对是的，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书，

0: 进行一个叠加。
1: 嗯，赵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触类旁通很多很多的学科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心理学，
0: 嗯，
1: 或者我大胆的猜啊，比如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还会一些科普的小内容，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植物或者是某一个小动物，
0: 嗯，那是的，
1: 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索引过程当中，哎呀，突然产生了自己的阅读的兴趣，结果却发现，哎，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任务在这里，因为您很喜欢阅读嘛，
0: 嗯，
1: 会这个开小差吗？我们这个是加个引号的开小差
0: 啊，我正好相反，因为当我想写一个内容的话，我会觉得去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我会找一下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去看，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去读一下这方面的书，就是先有一个自己如果有灵感的话，我会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方面的书全部读一遍，
1: 嗯，
0: 这样的去触发我的灵感，而且要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写的
1: 啊，
0: 或者您说的这个也可以，就是当我看到别人写的书中有一个点能够触动我的时候，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说从自己的创作中进行思考，然后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1: 嗯，那今天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辅导班，或者有一些短视频的博主，嗯嗯，

0: 去爱好培养自己的这个特长，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眼光，他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兴趣爱好特长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的，然后有一些好像是可以帮助你这个锻炼身体的，唯独写作他既不能上台然后呢也不能够往那一坐，又要看书，又担心孩子近视眼了，又担心坐姿不对啦，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有一点小小的这个钝感力、啊、
1: 对，保护自己的心理，就是有一个屏障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心理。
0: 嗯，那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其实也有创作过很多的这个青春文学、
1: 嗯、
0: 那么从青春文学到儿童文学、
1: 嗯、
0: 听起来好像说年龄段是相仿的、嗯、但它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是不是？
1: 对，有一个跨度，是有变化。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在刚刚变化的这个时候，是来自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改变，还是说你会有一个非常自知自觉的一个念头出现了，说嗯，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向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了？
1: 哦，一开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比如很年轻嘛，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会回顾自己的成长，我就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特别感人的故事、嗯、我想把它写出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到，就是我是怎样成长的，我在青春中就是有哪些快乐的，有哪些迷茫的，甚至有哪些像沼泽一样的那些就是要需要避免的这些地方，我就觉得会对孩子也许会有所启发，所以我就写了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嗯，花海与沼泽，我们那年的梦想等等，都是以当时我自己和同学真实的那个少年成长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当我写完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后来就把自己的青春成长这个所有的激情都用完了、啊，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成长小说写了一个系列、
0: 嗯、
1: 这个系列好多都是真实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呢我把这个激情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要写别的就是触发我灵感的作品了，所以自然而然的又转型到了 儿童文学，但其实一直以来我写的也是从那个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写过来的，所以青春成长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就一个系列、
0: 啊、
1: 因为我也写了很多的幻想小说呀，还有等等就这样的作品、
0: 嗯、那您觉得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1: 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可以一直就是不停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就一直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在孩子们的这个纯真的世界里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像诗人和艺术家一样的那种纯真清澈，这让我感觉特别美好。就是说比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粗糙的或者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但是我在我这个纯美的儿童文学中，我可以把它消融了，就可以一直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清澈的少年心态。
0: 嗯，那这个时候也许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就觉得这些孩子他终归要长大呀，
1: 嗯，
0: 他也会去看到就像您说的不那么清澈的，
1: 嗯。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真热爱补装箱，文艺会客厅。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做客到我们会客厅的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玲老师。再次欢迎赵老师。和赵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说去向您这个提出我个人的

0: 一些人生困惑，
1: 但是我把它创作出来了。
0: 嗯，所以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一定首先是一个会听故事的人。
1: 对，是的。
0: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论呢、啊，他说这个动画片，就小朋友看的这个动画片和大人看的电影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怎么来区分呢？他说你去看这个作品当中，凡是有特别明确的好人和坏人，那他基本上就是给小孩看的。然后一个好的成人去看的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好人他是百分之百纯度的，也没有一个坏人他是彻头彻尾的坏的，他也有自己软弱的、善良的、
1: 对
0: 隐忍的一面。那您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去考虑这个方面吗？或者说在您笔下，您会愿意把人性的复杂展示给孩子们吗？
1: 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它也是我未来以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因为在我早期的时候，当我写的时候，可能有些故事比较单纯，它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当时的那些故事和心情给表达出来。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当孩子所处的这个世界，它也是非常复杂的，是立体的和深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当我们去写塑造人物的时候，也要塑造出人物这种复杂的一面。
0: 嗯，
1: 比如他有他塑造一个爸爸的时候，他有他比如热爱孩子的一面，但是也许当这个孩子事情没做好，他有他暴躁的一面等等，就他呈现出不同的方面，这样的人物就是一种有深度的，嗯，展现出他复杂人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要把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把它能够展示得很好。
0: 嗯，我们知道创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去采风，需要去了解。
1: 嗯嗯，
0: 那您采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跟孩子们去打交道？
1: 哦，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当我去给孩子交流，去问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热心的就愿意告诉我他们的这些热爱。
0: 嗯，
1: 就比如在会发光的声音中写了四个西藏的孩子，但是在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呢，采访了很多很多西藏的孩子，他其中有赛马男孩，有牦牛男孩，还有跳那个热巴舞的藏舞女孩等等，所以每一个孩子都给我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就比如那个赛马男孩，他告诉我说他从九岁的时候开始，他从七岁的时候开始赛马，那个时候呢他的马已经九岁了，他说他的马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他的哥哥一样。然后他就是每次骑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马，当他遇到快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也会和马一起分享。然后呢他还问了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你知道赛马结束之后马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吗？
0: 嗯，
1: 然后我就猜了好几个，他就说不对。后来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是在山羊奶里面加上冰糖。所以他告诉我很多很多这种就是西藏孩子才有的这些细节。
0: 嗯，
1: 当我了解这些细节的时候，当我塑造出西藏孩子的时候，才会写的就是很生动很鲜活。
0: 是啊，就是不要说马喜欢喝什么饮料，这个答案我们想不到了。就是我觉得连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在我们脑海当中冒出来这个问题，说马在比完赛之后喜欢喝什么饮料。但是其实你细细一想，就是因为孩子和马之间他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
1: 是的是的，
0: 你会去关心我的伙伴他是喜欢喝带气的还是不带气的，他是喜欢喝草莓味的还是西瓜味的，只有这样才会和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视角，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1: 对，
0: 而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平等的视角，就是赵老师和孩子之间一个平等的视角，只有你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他才会把自己的这些有趣的观察告诉您，才会借由您的这个文字，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去认识到一个哦和自己的童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儿童的世界。
1: 对，
0: 嗯，所以您说了这个故事，我突然就了解到您刚才讲到的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那样的一种幸福感是什么了。就可以和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听到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在任何的互联网平台也好第一手第一时间能够听到的这些故事是不可能的。
1: 因为孩子他特别纯真，他会把他自己最宝贵的这些就是生活经验啊，或者他自己的这些小故事啊去告诉我，这些都是成为我最珍贵的写作素材。
0: 嗯，
1: 他可能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写童书的写儿童文学作品的作家，他觉得能够理解他，所以他就会愿意把他哪怕是他不开心的事情啊什么也会告诉我。
0: 嗯，
1: 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孩子所提供的这些真实的生活细节是作家无法虚构和杜撰的，就是因为真实的东西自有千钧之力，真实的故事就非常有力量嘛，所以我就会特别喜欢和孩子们交流。
0: 嗯，真实的故事自有千钧之力，我觉得说得太好了，而且这样的一种真。

0: 真实的千钧之力往往真的就是掌握在孩子们的手。
1: 阅读对我们最好的心灵的抚慰和疗养，就是治愈自己的心灵。因为如果你不懂自己的创伤和自己的迷茫在哪里，你只会陷在这个泥潭之中，你无法挣脱，你就觉得我痛苦，我抱怨，我不甘心。但如果你的知识层次，你的认知层次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哪怕是你从比如从心理学书中啊，你就会知道哦，我的这个创伤点在哪里。当你看清前面的这个方向之后，你就会就是治愈自己。
0: 嗯，就认知直面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小小创伤，其实是走出创伤、治愈创伤的先决的条件。
1: 对，说的非常好。是的，
0: 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这个成年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就是说我一味的去补足，一味的去补足，我甚至逃避我的创伤，我只是一味的去弥补，一味的去弥补，盲目的去用力，反而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1: 对，你说的很好。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我在少年时期，我感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可能就是勇敢，就是遇到什么痛苦和伤痛的时候，我不逃避，而是去勇敢的面对它。当我走出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成长了。也就像有一句话说，就是一个树木，比如它在折断的地方也许会长得更结实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算对孩子我也是这么说，就是说不要去逃避痛苦，因为逃避没有用。到最后的时候，如果即使你这次逃避了，到下次也许你就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写作梦想的孩子来说，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就是写作是一个挺艰难挺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需要你的，首先是你坚持不懈的热爱，就是你不管什么，你不为外界的一切事情所迷惑，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我就要做这件事，我要把它做好。你要有这样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热爱，还要有就是说要面对一切变幻莫测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心理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说也是我说的这种一往无前，就是不管怎么样，或者是别人怎么说写作怎么怎么样啊，我就要做这件事，我要把这件事做成。你要有这样的坚持不懈的毅力，还有持之以恒的恒心，还要有这种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也许才能走写作这条路，所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0: 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天赋。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爱写作的孩子，但是您通过他的这一些之前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好像差了那么一点意思，或者说我不知道您会不会给出一个判断，说这个孩子可能在写作上没什么天赋，您会给出这个判断吗？或者说您给出这个判断之后，您又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他来面对自己所热爱的，但是好像可能又没那么擅长的这件事情呢？
1: 我感觉其实当孩子的时候，他不需要把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当做自己的就是这个追求，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就是当做一个爱好的话，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减轻很多，然后你就比如说发表一篇文章，我就会很高兴，这样的话你就是顺着这条路慢慢的走下去，即使以后不能够成为作家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这个爱好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一样，他一直陪伴着你。阅读和写作不只是就是说提升你的这个素养啊，提升你的写作能力啊，它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非常重要，它可以一直陪伴着我们，滋养着我们。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孩子不需要把这个定做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成为作家一样的，但是你只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坚持走下去，也许有一天梦想就会开出花来。
0: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赵老师的回答会让我自己的提问会觉得很惭愧，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啊，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不要把写作当成一个你一定要去完成的既定目标，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难道这个世界上有比收获一位知心的好朋友更让人觉得雀跃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下子缓解了我们可能很多人，包括父母也好，或者是包括一些热爱写作青少年也好，他们自己内心的一种困惑所在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在跟赵老师聊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您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并不难，是我们把它去给它想复杂了。而从赵老师的这个回答当中，就把这些复杂的难的问题通通还原到了最简单的这个程度，然后给出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答案，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如此的简单。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勇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热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梦想等等等等。那么最后想要问一问这个赵老师，写作这么多年了，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本身 给予您最大的馈赠是什么？当然，从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功利的角度来讲，您成了很有名的作家，您拿了很多的奖，

0: 你爸谁找？
1: 是苏小生，大胆来把话讲。
0: 请问你贵姓高明？我要领教。
1: 孝顺家。
0: 嫁什么？

不该说我不值半分好，你说我心不灵啊，

我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

0: 心事。
1: 且命一父一母花轿到门啊！
0: 风流一句花轿到门呐、
1: 风了一父一母之命，前去迎亲而回，只是一定花轿啊！
2: 我妈妈，
3: 我妈妈，
2: 这
0: 我的傻儿相公，您把谁的花轿迎来了？错了吧？
1: 怎么错了？
0: 错了。
2: 哎呀，他这个两顶花轿碰头可是不吉利。
0: 对，打发他回去。
2: 对，我打发他回去。

0: 叫，别瞎叫，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2: 哦，是你呀！
0: 荒唐。竟敢偷嫁我的女儿。
1: 谁偷嫁你的女儿？
0: 这轿子里是谁？
1: 我知道她是谁。
0: 你还跟我装聋作哑，趁我不在家把我的女儿抬走，你好大胆，
1: 你好大胆。
2: 哦，这轿子里坐的是月娥呀。
0: 不是月娥是谁呀？
2: 哎呦，那您可就不用着急了，人家张木可跟王振清啊早就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
0: 哦。

0: 是哑巴吃黄连。
1: 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边。茉莉花这种植物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传入到了我们中国，最早是种植于广东一带，到宋代开始广泛种植于福建，并且传入到了江浙，传播的过程当中逐渐的中国化，并因它的香气而备受喜爱。由于芳香独特，也迎合了我们中国文化对香的崇尚，逐渐成为人们歌颂的对象。茉莉花开时节，满园飘香，少女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爱花惜花怜花，欲采又舍不得采，在这首曲目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旋律优美平和，也正符合了我们国人以柔克刚的个性。

0: 怀疑。
1: 四季流转，让我继续送你一首光阴的歌。今天吟唱的四季，四季当中的江南，我们如此熟悉，稍显得陌生的江南，音乐中的江南，烟雨深处有佳韵。我是子君，半点回来，让我们继续一路风光一路行，继续感受江南的民歌音韵之美。
0: 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和着音乐翩翩起舞，东方情调如此曼妙，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
1: 烟雨深处有佳韵，紫竹调，江南地区传统的民歌小曲，同时也是爱情小调。

如今当你有机会踏进莫愁后公园啊，你会发现公园小径上随处都在轻轻播放着这曲莫愁啊莫愁。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南京的高淳。我们吃过了高淳鲜美的螃蟹，逛过了高淳的老街，音韵当中我们走进高淳。彩虹林这首歌曲是优美欢快的旋律，描绘的是青年男女在踩菱角时的喜悦心情。想象当中啊，他们一边踩着菱角一边歌唱，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过最初的民歌彩虹林仅仅只有女声调，后来呢演变为男女对唱的形式，而这首歌曲彩虹林也正是高淳女子的生活写照。早先在高淳下湖采摘红菱，本来啊就是女子的活儿。六月的水乡，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在曲曲折折绵延十数里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叶，而垂柳漂浮的绿荫深处飘出一只只菱盆，又将菱叶的表面轻轻划开了，露出叶子下面的下水的痕迹。菱盆当中端坐着一位位姑嫂，她们一边用手上的木板轻轻地在盆边拨荡，一边随着菱盆贴在水面，或左右旋转，或漂移向前。1966年，年仅14岁的邓丽君，凭借这曲《彩虹林》，夺得了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的冠军，随后正式踏入了职业歌坛。

声声唱不尽我们江南的美。在江苏这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大地上，孕育着我们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民歌丰富多彩，层出不穷。而我们江苏人也仍将继续口口相传着这些动听的民间歌谣。歌声里也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音乐专题，烟雨深处有佳韵。我是子君，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再相逢。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走进一位熟悉又似乎并不完全了解的演员郭晓东，这次他带着一本属于自己的新书走进我们的视野，书页间不仅有他从乡村走向光影的足迹，更有褪去角色外壳之后一个男人坦诚的自我剖析。这本书的开篇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友谊，作家毕飞宇先生为他提笔作序，这份来自文学界的认可为他的文字之旅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这本书的名字叫《那个地方》。我们这次访谈也非常特别，横跨了南京到北京这样遥远的路途，并且是在北京最冷的一天和郭晓东老师见面。虽然窗外寒风凛冽，但是我们的对话却尤其的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将通过这本书，通过郭晓东触碰他内心的棱角与柔软，我们会听到他坦言为何在机遇面前有时会选择不争，那份深植于骨子里的不自信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也会了解到他为什么对泛滥的毒鸡汤保持距离，转而信仰一种更扎实更坦荡的正能量。当然还有书中那个最沉重的话题，关于父亲，关于这份永久的遗憾，关于一个山东汉子提起这些时依然无法自控的泪水。他的故事关于成长，关于失去，也关于如何带着缺憾继续前行。现在就让我们在上半段的文艺会客厅共同翻开郭晓东的人生之书。
3: 真热爱不装腔，文艺会客厅。
5: 写文字其实说实话我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它跟表演不一样。我在表演说实话我在那里耕耘了有20多年，
6: 相对舒适区，
5: 舒适区。文字呢，我会觉得我的文字会比较质朴，会比较单调啊，没有特别深厚的一些文化底蕴，我只是把我的内心的感受真实的表达出来而已。
6: 可能也就是这种质朴平凡的文字，我觉得它是最真实的，最能够打动大家的。
5: 我的文字可能会受路遥老师的一些影响，我非常喜欢平凡的世界啊，平凡的世界我前前后后读了好多遍，而且我也一直跟很多人说过，我说我在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演上孙少安或者是孙少平，因为现在我更演不了了，我这岁数已经过了。
6: 所以说您说从外在好像跟那个

他人一起去看的一部影片，它有关于老年题材啊，讲的是三位退休的上海姐妹，她们面对自己黄昏的恋情、情感的骗局，还有内心的纠结，如何不依附子女，结伴追求自己想要的晚年生活呢？这是一部女性现实温情影片啊，可是我想能观看它的人群可不只是喜欢细腻女性故事的人，也很适合陪爸妈陪长辈一起去观看的一部电影啊，叫做《活色生香》。这三位退休老姐妹分别由闫妮、叶童和倪虹洁主演啊，这是神仙女演员组合了，里面还有我们熟悉的男演员啊，徐亚军、宝剑锋、赵文轩啊，包括闫妮和倪虹洁两个人在这部电影里面重聚，我想也是《武林外传》的剧迷的一份重逢情怀彩蛋吧。这种银发题材的女性故事啊，其实很适合和爸妈一起啊去看，感受家庭的氛围，而且它讲的也是如何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面活出热烈的人生。我想不仅是长辈，也是每一个有了年岁有了故事的人喜欢去感受的一部电影，而且它拍得很生活化，很治愈又不煽情。什么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姐妹之间的闲聊、逛市集、唱 KTV， 有很浓厚的烟火气。所以我想越是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六到八点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说说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啊，那国庆档这种全家欢时刻，自然有一些亲子影片了。那今年的亲子影片是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小猪佩奇。小猪佩奇的首部 3D 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就在这个国庆档上映了，讲了佩奇一家意外乘着热气球来到了中国，游历了竹林、长城，体验了划龙舟、包饺子，还有认识熊猫小伙伴，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假期冒险。这是非常有中国味道的小猪佩奇了，看点自然是首部的佩奇 3D 大电影，另外有非常多的中国元素，熊猫、竹林、龙舟、饺子、高铁、长城，把中国民俗和风景融到故事里面，小朋友也很容易轻松地去看懂，而且很正向、很温和，讲友情、讲合作，没有恐怖桥段，节奏也很舒缓，适合那些低龄宝宝全家观看。

票房啊还有反馈好像并不理想，很多人也说这部电影它的情节还是抓捕逃脱追逐打斗，好像和前两部没什么区别，重复再循环一样，是不是把旧的故事又重新拍了一遍。

星球生存，它需要依靠面具来维持呼吸，它的外表，它的体格常常让它在这个部落当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受到了养母奈地利的敌意。所以导演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你们能够接受变成纳威人的人类，那么真正的人类你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呢？所以纳威人对蜘蛛的这些态度其实也是在继续的深化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典架构啊，有点像我们金庸先生的小说郭靖和黄蓉收养了杨康的儿子杨过，杨过和他的养父养母在一起，远离了自己的生父，这样一个结构，生存的结构，其实有相似的部分呢，也能带来一定的这种文化性的对比和思考。当然像这样蜘蛛的身份到底能不能和萨利一家成为亲密家人的关系，其实也是值得探讨的，就像杨过和郭靖黄蓉的那个生存关系一样。也欢迎大家来聊聊看你对阿凡达三或者阿凡达系列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江苏云音广播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

大型特效电影的工作流程，在关键的时刻降低成本，所以你不能单纯的为了博流量起一个标题说阿凡达的导演痛恨 AI， 实际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很对立又统一的情绪在表达 AI 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是和卡梅隆有相似的看法，就是因为不仅是电影行业，各行各业都在被 AI 所侵入，或者说被 AI 所协助也好，但是我们真正要对 AI 感到可怕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 AI 的做法是一种整理，是一种鹦鹉学舌。你就像卡梅隆他自己，他是这样比喻的，他说如果是电影的话，就相当于是把所有的作品倒到一个巨型的搅拌机里面，它是不是只能创造出一个已有事物的变种？如果这样训练数据，就是在那个巨型的搅拌机里面创造出一个已有事物的某种变体。如果你让 AI 来模仿阿凡达的风格做个东西，它可以给你一片发光的雨林，对吧？但是如果在阿凡达上映前一天就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他不知道要去参考什么。 AI 没有办法凭空创造出新的东西，因为在阿凡达之前从来就没有发光的雨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AI 可以帮我们减轻工作的量，提高效率，但是它只能生产平庸的作品，原因是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啊。这是卡梅隆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赞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敞开式的问题。人类的创作在他看来是核心的，而核心的创作是表演，表演需要演员去创作。

0: 还是你。
1: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4: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5: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都招

0: 大老屈中光临，于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张老
0: 啊，你好，
4: 天地分清。
3: 张老，
5: 我特领到前面去啊。

1: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2: 先生，莫西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
1: 不好意思，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
3: 我没有。
1: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3: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4: 走，慢走，慢走，慢走，开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帮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白老器重光临，宜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姑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3: 林根儿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

0: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吴次长才是那些公爹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2: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古脸司令官接替负责。
1: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2: 参谋主任

0: 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筑梦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4: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5: 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6: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
7: 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8: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7: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8: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7: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8: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7: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

0: 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陪你在这坐会儿。
2: 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谢了，小钱，慢点。Good
3: evening.
0: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是啊。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这么贵？
3: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0: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4: 说什么？
0: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5: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0: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5: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0: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5: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

0: 然后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明，
0: 你要相信我。
2: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在唱歌，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0: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选择，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就等你呢。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表示。
3: 有些为难呢。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4: 狗界四处，杨处长，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5: 对，这是命令。感谢局长支持。
3: 局长，您也怀疑吴次长？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香港执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吴次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钦点。
4: 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3: 这样才能不胜而一比。
5: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3: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5: 局长，我去查案。

0: 嗯，也特别想继续问一下王院长哈，我也知道您在星星孩子这个教育领域也是深耕了很多年，然后对他们非常的了解，也特别想通过今天的节目，从您的角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星星的孩子们。
1: 星星的孩子呢，就是这个称呼哈，就是说起来是挺美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饱含诗意并且也是充满怜爱的一种称呼，也是我们对于他这种社交障碍的一个温柔的理解吧。但是其实也是蛮容易让人就是产生一些误解的，因为大众会觉得星星的孩子是不是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么他们遥不可及不愿意去沟通。其实我更愿意让大众理解的是，他们其实不是不愿意去跟人产生连接，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信息加工系统比较独特啊。另外的话，对我们这个社会文化了解不是那么的足够，所以呢会导致他们不能跟人产生连接，就好像是那个星星一样，它一直在发光，但是呢我们要走到很远的时候才能看到。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说不要给他们贴上他们不愿意去理人也不愿意去有情感这样的标签，而是说我们可以给到更多一点点的时间，更多一点点的耐心。我认为如果说你用恰当的方式走进它，你蹲下来慢慢伸出手，也许我认为能够接住那个星星的光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0: 说得特别特别的棒哈。其实说到跟两位老师呢，我们也是有幸在年前，就是2025年底2020年初我们，
2: 那么后来又过了几年以后呢，我有机会认识文蔚老师，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跟文蔚老师特别一个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他很 push 推动了我去
0: 行动派的，是吧？
2: 对，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去共同去做一个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跟文蔚老师，我们这个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这个创意那么我们就一开始说想做非遗，后来呢后来我就想起来，我好多年前我跟王老师提到过这个关于这个特殊的这个孤独症孩子的这样一个事，那我就跟文蔚老师，我就跟他提议，我说能不能做这个请王老师来共同来参与，所以我们后来一月底，我们三位一起就做了这样一个梦马的这个装置，
0: 是
2: 那么就所以就是。可能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个沉淀下来，那只是到了那个节点，那个环节的时候，找到了两个很好的一个切口，一个就是文蔚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push， 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他也给了我很好的创意来去帮助我跟这个王婷老师来把它最后呈现出来，所以可能是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也不是突然的想要去做这个。
0: 是水到渠成，而且就像王老师在我们节目开头讲的一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的时间节点都是最好的

是不一样的存在，可是他们也是一样的，所以长大之后他也能看到，哦，有一些画面，有一些瞬间我们是没有被提到这样的名称的，我们也是完全和正常孩子一样的，这我觉得是

0: 帮助我们。那么只是说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存在的价值还是说怎么样去，我觉得两点，一点就是说，帮助这些孩子们，第二点就是帮助这个社会来去更好的去认知这个领域。
1: 我觉得孙总刚刚讲到的帮助社会更好地来认知新型孩子这个领域会。

0: 实际上是我跟文慧老师，我们还有王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自发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啊。但实际上我们到了后面的时候，那个已经有像残联啊这样的机构愿意来支持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这种形式非常好的帮助这些群体去发声。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可能包括也有很多媒体来关心，那我们放马的时候，当时我记得那个《中国青年报》也来采访我们这个活动，那而且在当时的除夕的当天给我们做了一个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有可能政府的主管部门，然后也有媒体的对我们的这种关注，当然我们这个过程中还有包括有一些大学来帮助我们去参与设计，这些可能每一环都是觉得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出有意思的、不同的这种体验性的这种装置，来去帮助这个群体、帮助社会来去了解这个领域。
1: 那么在这个创意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天会有可能面临这种思维的枯竭，或者是说我们接下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新的活动的一个呈现，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会去怎么样去面对呢？很多钱去要在其中投入，最后有的人装了龙虾之后还要花钱再卸载掉龙虾，又发现装了龙虾之后是不是自己的那些信息不安全啊等等，能不能借此机会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0: 是是，那么因为龙虾跟过去的 AI 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任务驱动型的，你给它的指令，它是帮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是任务是需要耗费大量的 token 的。那么这个，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成本。那应该说也是我刚开始提到的，就是这个对你对我们的专业要求就更高。你要去提出更加专业的消耗更多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和任务的需求出来，
1: 就要更为精准
0: 更
1: 的
0: 为
1: 这种
0: 精准。
1: 指令。
0: 对，那么这时候你才有可能这个你的成本才是更低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我们发现英文的这种输入，比中文的输入耗费的 token 要少一点。
1: 是因为这个软件体是由这个
0: 对，
1: 国外引
0: 它是
1: 进
0: 那
1: 来
0: 个
1: 的
0: 对，因
1: 吗？
0: 为编程嘛，因为编程语言是这个我们英文嘛，那么所以我自己在用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用英文去做一点那个，那这样对 token 会耗费的少一点。所以我其实最近的2年的项目里面，我都在用这个智能体在完成这些工作。那么上一次我记得第一次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故宫三部曲》的一个人工智能展的时候，那当时我们拿到那本书的时候，也是一个100多万字的一本书，我们当时也是用了这个智能体去帮我们去了解这本书。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4月1号做的那个活动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也是在跟他聊，我说怎么样去，我把我的需求精准的告诉他，我也告知他了我的一些偏好，来，那么他实际上还是蛮快的去输出了这样一棵树的一个造型给我，我觉得所以在 AI 时代，可能对人的要求反而更高了。为什么说门槛越高呢？是因为对你的这个传统的技能要求变得更高，人文的要求变得更高。那么，所以我们说的这些话题，实际上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输出。我们做公益也是的，也是我们情感的一个呈现。
1: 包括跟 AI 聊天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的勾连。就像很多人会说你对着树洞，因为之前有人讲说，比如说你有一些心事秘密啊，或者郁闷呐，你可以到大自然里找一棵树，对着树洞去说你的这些心事。但是最近也有很多新闻报道，包括刚才孙总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可以对 AI 说，并且它是及时可以反馈我们的，不像树洞，我们说了可能还未必有回声。所以您会不会觉得有一天AI 真的会取代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呢？就是它也能给我们很多情绪价值啊。
0: 是啊，所以我刚才说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把 AI 拉到物理世界来。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硬件 AI 比软件 AI 跟人之间的这个连接会更重，因为软件 AI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它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装置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选择这个物理形态的时候，

0: 我就是想要去传达这个形式，更容易传达感情，
1: 嗯，
0: 也更容易的去来去跟我们这个群体去做有效的连接。
1: 是，确实实实在在可看可听可触感的。
2: 嗯，
1: 那么最后呢，也特别想问到王院哈，那么在这几次活动的反馈当中，其实大众的一些反馈也很重要嘛。
2: 嗯，
1: 一种呢，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些孩子特别需要帮助，是一个同情的角度、
2: 嗯、
1: 那另外一种呢，是说这些孩子的一些想法呀很奇妙，包括创作也特别的有天赋，会很欣赏他们的这样一个角度、
2: 嗯、
1: 您觉得哪一种角度是您和家长们更愿意听到看到的，包括您更希望大家能够予以什么样更良性的反馈？
2: 嗯，毫无疑问啊，就是我相信我跟我的家长都是立场坚定的选第二种，就是
1: 欣赏。
2: 对，我记得当时中青报采访的时候，他们也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我表达过我个人的感受，我不太喜欢悲情的叙事，也不太喜欢英雄的叙事。今天我可以具体展开谈一谈，就是我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收到的反馈都是啊，他好可怜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反馈，那我想我们公众的认知会被锁定在一个悲情的叙事里面，就是他们是一群不幸的人，他们需要帮助。那我们社会可以做什么事情？捐赠、慰问、建更多的康复学校。那这就成了一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一次性公益行为。那我觉得社会结构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那这个需要吗？我认为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它是用来兜底的。但是当我们收到的反馈如果说是哇塞，这个马好有趣，这个星星真的太有意思了，它亮起来了，真的我要带它去打卡拍照，那我想这个时候公众的认知可能就变成了是一种价值的叙事。哎，原来他们也是有创造力的，原来这群星星的孩子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的丰富。那我们这些人在给他帮助给他支持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在跟他们学习，所以这个时候社会资源就是这个配置啊就发生了改变。那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这个时候我想

0: 征讨韩马奸党，实质就是征讨你爹，他们是一回事儿，对不对？当然你们家里的事儿，局外人无权干预，我们管不着。但是你别忘了，我现在是大明朝一镇的镇主，我是开封的主将，你要夺我这城池我能干吗？你要夺了去我怎么交代？我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殿下，你要从别的地方过我不管，今天你奔我的开封来，恕臣斗胆，我要以小反上，我不能让你进城，我得为我自己着想。朱棣一听这人多圆滑呀，属琉璃球的，哈哈，想到这儿朱棣一乐，那么郭子兴，那么你言下之意柔中带刚，我要拿你的开封你是不答应的，你势必要跟我比个高低上下不成？臣不敢，但是恕臣直言，你要有什么事儿最好按兵不动，派代表到南京，你们一家人的事儿坐下来好好谈，要谈通了有多好，省着兵戎相见，老百姓也涂炭，当兵的也倒霉，非您非要武力解决，这我觉着不妥。
1: 废话，郭子兴，
0: 你耍什么老猫肉呢？啊，你要想挡住我的靖难军，你痴心妄想啊！开封府我是势在必得，来人，谁把这个老贼拿下？四皇子有魄力，开国的君主哪有窝囊废？这是未来的永乐大帝。您这到北京故宫，您溜达溜达看看，都是永乐多少年建，都是永乐多少年建。明朝的长城，现在的故宫，很多都是经他之手建造的。这君主可了不得，那是有气魄，超过他爹。这人要有气魄就得有刚果，三脚踹不出个屁来，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没有刚果那能行吗？拨马回归本队，大帅田代彪一马当先，是直奔郭子兴。田代彪亲自出马了。哎呀，见着郭子兴，田代彪一想，我还得管他叫声好听的，我是晚辈呀，多少年的交情了。田代彪一乐，蒙叔认得我吗？代彪啊，正是在下。蒙叔，我现在福保燕王，身为都招讨兵马元帅，方才我们殿下讲了，开封此乃重镇，势在必得。蒙叔，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打算一揽即食吗？天兵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克，你开封能挡得住天军吗？蒙叔，你76了吧，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您还想一试高低吗？真要抓破脸咱就得伸手，真要伸手，老人家，这我不是吓唬你，什么个结局你心里清楚。再彪，再彪，别说别说，咱们各为其主，过去的事情恩恩怨怨都过去了，咱们就说现在。那么你要打我的开封，我能不伸手吗？我得为我自己考虑啊。再彪，实在不行我只有奉陪了。好，我就试试你怎么个神枪阵八方。来，田子彪多大呀？田代表还不到40，30，血气方刚，正在成熟的时候，俩眼一瞪跟玻璃球一样倍儿亮。原来田代表就常胜将军，论武艺不次于长毛，就是坏道没有长毛多，谁不

0: 怎么我也得站到我干爹这一面，我不能站到对立面。所以他死心塌地的保朱元璋，那就等于跟韩马奸党是一回事儿。朱穆英现在了不起，还都是彝族和苗族，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而且朱穆英人也成家立业了，朱穆英有个儿子名字叫穆奎，这穆奎胯下把掌中一对大锤，横勇无敌，故此飞调朱穆英马上率领精兵赶奔南京驰援，派人送去消息，马上叫他回京。其他方面咱们用着谁咱们再详细交代。他们是紧锣密鼓在这准备，他们准备燕王不能等，燕王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南京，一看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能不高兴？驻扎了半月之后，吩咐叫长衡引得胜之军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是直捣南京。打三声炮响惊天动地，浩浩荡荡军兵出发，不表旁人，单表长衡引着3000铁甲军在前面开道。长衡这心里头心潮澎湃，现在这么算吧，40天吧到南京了，到南京故地重游啊，我瞅瞅我们老常家那府还有没有，我要把韩金虎给逮住，这个兔崽子好好收拾收拾，把你扒皮点了天灯，把马兰车裂，什么刑法重给你使什么刑，然后插剑游街，让老百姓看看你什么德行，再把马大脚给逮住，我看看这个阴毒损坏的女人是什么下场，什么狼狈的形象。他心里都在想着，大军往前走着，他一看呀，好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两座大山，一条山道，风景怎么这么好？他把马带住，把向导官给我叫来。向导是在头前开道的，向导官一拨马回来了，先锋大人，哎，我问问你，这地方风景如画，叫什么名？回先锋大人，这个地方叫铁壁山。哦，铁壁山，我原来还没听说过。过了铁壁山，奔什么地方？那快了，出了铁壁山不远，就是淮南府。过了淮南府，再往前走就是安庆，再往安庆往前走，一拐弯就到了镇江，过了江就是南京。哈哈哈哈，太好了，看来南京是近在眼前，传我的命令，大军通过铁壁山。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像这么整齐的没见过，看来训练有素啊。这铁壁山这些土匪吃喝不愁啊。我看看怎么回事，来到紫面大汉的近前，把马带住，用枪一指，哎，我小子，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名有姓没有？道个腕儿吧。哎，说清楚了，提什么条件都可以满足，说不清楚，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结果这紫面大汉呢，一点都不在乎，擎着大棍看着。你咋呼什么？黑小子，你咋呼什么？哦，你觉着你是靖难军，你觉着你是什么先锋？你一边带着去，这人们不买你的账，知道吗？这人们是占山的山王，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管你什么军？今天我跟你说清啊，我们铁壁山的弟兄现在手头有点紧，有点紧呐、啊。还有一些士兵没有装备整齐，缺少500匹战马。我看你这马队还不错，你要知趣的，把战马如数给了我们，我们需要的东西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哎，看见没？我一声令下，把道路闪开，放你们通过铁壁山，好不好？压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你来看。我让你在棍下做鬼。哇，小子够横的。这一说你不想倒腕，有名有姓现在不告诉你，你出来把我打服了。好好好，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嗯，这倒可以。你

撩，枪一方个奔下头，他拿棍子一挡，一方个枪又跑到上面来。那个枪是百兵刃之中的贼，那要使好了是神鬼莫测，尤其这条枪到了田在彪手里使活了头，忽上就下，忽左就右，你揣摩不透。所以这小伙子有点着急了，往下一滑着手，这枪又奔上面来了，直奔肩头。哎呦，就在这个肩头给他点了一下。田在彪手里可有准，那是有尺寸的，喜欢他要收降他们，能叫他负重伤，皮里肉外就牵那么一下，那玩意儿也受不了，顿时这血就淌出来。这小伙子疼得倒背大跪，哎呦，好小子，你等着我呢，我找我爷爷去。找他爷爷，转身就跑。田代彪没注意，田代彪挺喜欢他，是一员提袍带，小跑来到两军阵。田代彪从马上也跳下来，长恒从马上也跳下来，哎呦，怎么是您了？不认识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认识的心里都不是滋味。闹了半天，这大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老胡。上垂手是他儿子粉哪吒胡德济，下垂手是他干儿子野人熊胡强。没想到在铁壁山遇上，这不是做梦一样。单说胡大海呀，气呼呼来到两军阵，这么一看，哎呀，真没想到。胡大海想下马下不来，好几个人帮着招着把他招下来。胡德济胡强也下了马，来到两军阵，众人搂抱到一块儿，放声大哭。哭什么高兴的，这就叫喜中悲。你看世界上就这么回事，有时候高兴的眼泪刷刷刷也下来，过分嫉妒，难过也哭，高兴也哭。那么前面书咱说了，朱元璋喊马奸党，密谋策划炮打庆功楼，把那些功臣一网打尽。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开书，咱们正说到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上北平投靠燕王，路过铁壁山，遇上小英雄唐坤，故此就住在这儿，想打个腰寨休息一些日子再继续启程。哎，正这么个时候，燕王的大兵到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要胡德海先来就打不起来了。这唐坤呢是个250，你倒了解了解谁跟谁，你就跑这劫道来了，这是一。二，他心里也不服气的地方，邱彦臣在这镇守着。那位说，这么多人都是燕王的人了，马娘娘韩金虎手下没人了，他们怎么还能支撑得住呢？有人把马匹带过，他手中拖着一对双棒，飞身上马，开城门，来到两军阵。正好燕王也列了队了，两军队员呢，胡德海舔着大草包肚子看着，
6: 我说邱头，嘿，殿下，我们俩有交情，这事儿包到我老胡身上，用不着一刀。

0: 招一兵，我就能把淮安府拿下来。二伯，全靠您了。既然这样，您就费点事儿吧。
1: 哎，谈不到，谈不到的事儿。谁谁也不准出战啊！都不用打，都不用打，看我的！都
0: 吴大海一高兴啊，这精神头比以前还足了，红光满面，跟邱彦臣马大对头。
1: 月月，老伙计，听好啊你！
0: 邱彦臣晃双棒一看，吴大海，你说这吴大海真是个长寿星。死了那么多的人，他没死。炮打庆功楼，他也漏网了。这家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说实在的，这么些人当中，我最钦佩的就是胡大海。老胡跟我的关系还真不错，虽然处的年头不多，这个人血心仗胆，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个血性的汉子。想了想，当初我投降的时候，有人挤兑我，是胡德海力排众议，拉了我一把，我还欠人家的情呢。邱彦臣也是有心的人，这一见那面有点发怒，原来同殿称臣，现在成了对头的冤家，没有办法把双棒交到单手。二王千岁。恕邱彦臣盔甲全身，不能下马施礼，马上一躬，二王多担待吧。
1: 哎，少来这套。我老伙计怎么样，这些年还好吗？托二王千岁的福，我这个人也没什么远大的抱负，无非是混吃等死而已，谈不到好与不好。二王，这怎么回事？这是您保了燕王了，领兵什么要挂孝征南，这么说要占我的怀，怎么样？我说这番话，你考虑考虑。哎呀，邱彦臣一听，胡大海说的对不对？
0: 对，
1: 金石良言。但又一想，这主意我可不能变呐！我要那么的，我就成了叛党。我就成了朝廷的罪人了，这主意不能变。想到这，邱彦臣点了点头。二王，这个事情啊，是这么回事。一人呢有一个看法，个人有个人的主见。站在您的立场上，您说的是振振有词，完全有道理。那么站到我的立场上，我的看法不同啊，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就知道效忠朝廷，皇上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皇上指的哪儿我就打的哪儿。现在皇上已经明确规定下来了，四皇子朱棣以小犯上，属于国家的叛逆，以子伐父，大不顺眼，这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我是朝廷的命官，我怎好随便听信他人之言呢？这个。

这样的人就得武力解决。好了，你可别后悔。下一步还用问吗？兵戎相见。头一个小太岁长恒催乌骓马晃大铁枪来战邱彦臣。简短解说，40回合未分胜负。你看这邱彦臣70多岁，他身体棒棒的，你别看老了，精神头还那么足，武艺还那么精，马快棒趁。就长恒是年轻的小伙子，敌不住人家。后来粉哪吒胡德济替换长恒，晃七宝独龙铲来战邱彦臣，80回合未分胜负。呀，四皇子朱棣在后头看着罢了。这可真难得呀！有那么句话：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老了，人谁没有老的时候？

0: 追谁？听说追胡大海没用，大草包抓住他了，也不住抓住四皇子，干脆我就追出地了，调转马头是紧追不舍。追来追去，朱棣踪迹不见，前面就是连营了。哎呀，邱彦臣一琢磨，算了，我再往前走太危险了，掉进人家的埋伏圈，再想回来势比登天，不追了。算你捡了个便宜，拨转马头刚想回去，哪知道一拨马把他吓坏了。后边是伏兵四起，田代彪立马横枪，把归路给卡断了。老将军，此路不通，回城啊，回不了啊！哟，邱彦臣一看我上了当了，玩命晃双棒，战田代彪。今天晚上田代彪可不给他留情。这条花江使弄得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匹马盘桓。邱彦臣大战了70回合未能取胜，让田赛彪给逼得只好落荒而逃。就前面一条毛毛道，邱彦臣这匹马刚进毛毛道没有50步，马脚底下一软，咔嚓，掉进陷坑。兵四起，掉坑里了，掉坑里了。田代彪拨马过来，抓活的，抓活的。40-50把钩竿，竖在坑里一脚啊，勾住人家上来了。搭人的搭人，搭马的搭马呀，把邱彦臣给搭上来之后，马肩头拢二臂用绳给勒上。田代彪一乐，老将军受惊了。就等您出来。哎呀，您还真行，真沉得住气。这回您还有什么说的？推进中军保障。胡大海一乐，老伙计，服没服？我料识小计，用骗小孩的招数把你给骗了，你纯粹是个混蛋。我这回您还说什么？服不？想死想活，说个痛快，别兜圈子。后悔，怕燕王的军队渡过淮河，一方面派人800里紧急折报，请示朝廷，怎么办？这折报就像雪片一样到了南京，落到韩金虎的帅案。现在韩金虎是独揽兵权呐，13门水旱大都督。5军都提府的大都督、都招讨大元帅，现在他这个权力可太大了，赶紧连夜进宫启奏马皇后、马兰，这些人都到了。马皇后闻听此言，吓得脸也变了颜色了。这，各位卿家，叛军欺世之猛，出人意料之外。要照这样子，这南京就难保了。各位卿家有何良策？邱彦臣的这个败类，骂不绝声。马兰就劝皇后：“邱彦臣这样人不大有人在吗？何止是他自己，就是其他的人，知面不知心。到时候投降者，我看不只是邱彦臣。”不定多少人。皇后您得拿个主意。
1: 是啊，事到今天，各位爱卿能出一良策否？金虎啊，你看怎么
0: 办？哎，娘娘千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好如此。不过呢，娘娘放心，臣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详细奏来。韩金虎往左右一看，人多，说话不便。马娘娘明白，一招手，其他的人退出去，就留下国舅马兰，君臣三。

安人，这好办了。姜怎么回事？启奏奉驾，臣准备了三条。哦，但不知哪三条？一，臣已经招兵了，日夜操练，守卫南京的军兵，我准备了15万。这15万军兵啊，拉出一个都以一丁十。到了关键的时候，能确保南京平安，这您就放心。哦，这我是放点心。另两条呢？还有，按着您的意思，我已经派新夫人拿着重礼，赶奔长城外金马城，跟过去的四宝将托金龙挂上钩了。我许给托金龙好处了。只要他领兵打进长城，攻打北平，只要他肯出兵，那朱棣后院着火了，那北平府要一出事儿，他还敢征南吗？莫回头，他就得回去，不战自退，此为不战自解。他要一回去跟托金龙一伸手，咱们乘胜追击，让他腹背受敌，一战可胜也。这是第二条。哦，太好了，托金龙肯发兵，肯，他要出动30万大兵抄朱棣的后路。我许给他，只要是他能帮咱们的忙，燕云16州就划给他，咱给他地，给他东西，他何乐而不为呢？那么第三条还有，臣以为光靠外来的势力还不行，还得靠着咱们自己呀。利用这机会，娘娘是否降旨设摆5科场，咱们就地取材，凡是为我用者都委以重任。我就不相信咱们手下兵百万将千员就拔不出特殊的材料来，就选不出特殊的能人来。只要能选出特殊的能人委以重任，叫他统帅重兵跟叛军伸手，这有多好呢？光靠咱们原来的不好办。嗯，你看，马兰说驸马所料极是，想的也比较周全，三计都是不错，唯独这5科场一事利在速行啊，这不能迟误。搞教场，等他把柴火条放下之后，军兵验看了腰牌，允许他进场。他往正中央一看，彩三殿上彩旗飘摆，朱元璋有病参加不了，全由马皇后代理，正座坐的是马皇后，后边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绮罗伞盖、执掌权衡，全都是卫队，文武百官在两旁陪伴。上垂手坐的是大帅韩金虎，下垂手坐的是国舅马兰，中军官抱着令字旗在台口这站着。再往场子周围观看，周围那举子能有上千人。高艳平挤在里边就瞅着，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从怎么个比试方法，来晚了。正在这时，韩金虎奉旨站起来：“各位，我现在宣布一下，国难当头，朝廷决定要开科取士，就地选拔人才。今天来的各位不用问，都打算为国家效力的，我代表朝廷表示欢迎。大家来没白来呀，只要凭着你的腰牌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就你文三儿，天生就是个拉车的货，连车都拉不好，还他妈当土匪呢。文三儿显得不急不恼，爹，您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天生就是个抡刀的，和宰猪没什么两样。要说不一样呢，那就是你李爷砍人头，人家砍猪头。我听说干这行呢都落下毛病了，有事儿没事的就琢磨人家脖子，从哪儿下刀利索呢？文三儿不等李大侃回骂，拉起车就跑，跑出老远还听见李大侃的骂声：
1: 文三儿，你这个杂种操的！
0: 也是该着文三儿和徐金阁有缘的，他还真在大街上碰上了徐金阁。这回徐金阁的装束变了，人家可真抖起来了。那天文三儿在梅市街看见了一个女人，这娘们贴着墙，有必要和宪兵们解释一下，这分明是误会，她并没有调戏妇女，她是在为国家做事。
2: 老总，你可看清楚了，这可是个日本娘们，小日本不是投降了吗？咱中国不是打赢了吗？他小日本糟蹋了咱多少中国娘们啊，现在该轮到咱中国人报仇了不是？啪，
0: 文三脸上又挨了一记耳光。一个高个子宪兵说：王八蛋，你还敢狡辩，谁告诉你日本女人就可以调戏？政府有政府的法令，轮得上你来说三道四的？另一个宪兵掏出了一副手铐说：
3: 你这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老子现在就逮捕你，快点把手伸出来。
0: 宪兵晃动着手铐催促道。文三儿终于闹明白，感情收拾日本人也犯法呀，今天这事儿算是麻烦。他望着两个国军的宪兵，双腿又开始不争气地哆嗦起来，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宪兵钢盔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渐渐地模糊起来，倏地变成了日本宪兵帽子上的黄色五角星。他当年从日本宪兵枪口下捡了一条命，被吓得尿了裤子，如今好容易把自己的政府盼回来，该是咱中国人抖起来的时候。这是怎么回事啊？咱自己的宪兵怎么也打自己人呢？
3: 嘿，说你呢，把手伸出来。
0: 宪兵催促着。文三儿绝望地哭了起来。
2: 老总，不是老总，您是我大爷，亲大爷，您饶了我吧，我下次再不敢了。两位大爷，我一臭拉车的，你别给我一般见识。您就拿我当个屁给我放了吧。大爷，我的亲大爷，你高抬贵手，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老婆孩子，一大家子靠我一个人吃饭呢。
0: 文三的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3: 文三啊，你又在这胡说八道啊，你哪来的八十老母和老婆孩子呀？怎么瞎话说来就来啊？
0: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文三身后响起。文三听了精神为之一振，他胡乱抹了一把泪水，红红

0: 异样的感觉。就是在这间客厅里，几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还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格斗，格斗的双方差点同归于尽，都以重伤为代价退出了战斗。若不是战争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决斗恐怕还要继续下去。徐金阁在客厅里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来。全养平斋先生好功夫啊。全养平斋躬了躬身子回答，
1: 徐先生过家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败军之将不言勇。
0: 徐金阁摆了摆手，您不用谦虚，说实话，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上。

0: 后也是在就是做我自己喜欢也擅长的事情。
1: 嗯，终于开始正儿八经学画画了。
0: 对对对，就是有种这种乐此不疲的感觉。然后但是到后来比如说像高考这个阶段，我是在一个文化类的高中里面，那我出去学画画，我就会放弃掉一段那种文化课的学习时间啊，这样我就会在成绩上面就有一个后退。然后到后来就是美术的专业考完之后，然后自己慢慢的补上来，这那一段时间也是比较辛苦的。
1: 那段时间焦虑吗？自己会感觉到很迷茫吗？
0: 会比较焦虑，因为其实考完外面这些美院回到课堂上面的时候已经是高三，大概是3月份了，
1: 要冲刺了。
0: 对，离那个最后的高考只剩下最后的3个月了，所以那段时间是很焦虑的。
1: 名字也让我想到之前很多古装片里的这种名字啊，包括周芷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以当时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呢？是带着什么样的美好的愿景啊？
0: 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我起的，然后我们就叫工笔啊。
1: 刚才听芷若也说到了，光是画动物身上的这个毛发，的话，你握笔，我觉得对你的这个手臂的要求也很高啊。这个一开始适应吗？还是你练了一阵子才掌握其中的窍门？
0: 一开始不是很适应，然后也是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吧。因为当时我学画画的一个

去关注一下这次他在扬州举办的画展。我们的周金星老师也去到画展现场了，对你的画展也做了很多的点评，我们都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来聊一聊。那我们稍后再见喽，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0: 唱一支歌。
1: 在选题啊，还有从一开始的那种创作构思开始，就会比较纠结。
2: 比如说呢，具体的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例子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具体的例子，让我想起我之前在创作过一张时代骑手，画的是一个外卖小哥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状态，然后当时我还就是把我的这个画拿去问周老师，然后问他，哎，我这个背景到底需不需要去加入这种一个很非常具体的一种街道，或者是像那种小吃门店那种
2: 就一个场景。

0: 之外，带孩子出去玩之外，基本上喜欢在家，甚至有时候在家待个几天，完全不出门，就光点外卖，我都不觉得无聊。这个就给我们宅的时光天光天色了。
1: 对，就是又上课，然后指导我们创作。就是这个学习机会我觉得也是挺宝贵的，就是可以被选上，也是对自己过往一些作品的一些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我觉得
0: 真的是大有可为哈。所以有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工笔画的这个领域，会觉得让这样的一个看似好像没有什么活力的领域变得更加的有生气了。所以你会觉得年轻人现在在工笔画的这个领域把它作为自己的专长的人多吗？像你一样？
1: 我觉得就是
2: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都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就会充实一些，跟梦想的距离也就更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这其中有一个传说故事啊，据说十二生肖是凡间通往天庭之路的守卫，他们是以年为单位来轮流值班的。相传玉帝为了排定这十二生肖，真是费了不少力气，那么多动物该选谁，又该怎么来排序呢？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玉帝一时拿不定主意。又过了些日子，该到正月初九玉帝的生日了，玉帝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何不让所有的动物都前来祝寿，并且按报到的先后顺序来决定是哪十二个动物人选呢？看都有哪些动物可以入选。于是啊，玉帝就传令下去，所有动物都要做好准备。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动物啊，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这个指令，没有收到这个消息。那个时候猫跟老鼠呢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接到玉帝的圣旨啊都很高兴，相约一起去。但是呢，猫有个贪睡的毛病，所以到了正月初八这一天，他再